0: 皇家套啊。
1: 오늘도황제파워에속속입장하고계신사랑하는청취자여러분들환영합니다한분한분이름불러드릴게요오늘마지막으로이름불리시는분께는김치전과언양식불고기를선물로드리고요오늘출첵첫곡더클래식여우야로출발